0: 女儿跑来找我，她用手捂着耳朵说：“妈妈，我的耳朵疼。”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撩中耳炎。她之前已经得过好几次了，我清楚该怎么做。我们要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会开些抗生素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她服用抗生素，两三天后。感染就会消退，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所以我给他喂了电蝇儿阿司匹林，把他重新轰回床上，对他说："你就在这里躺着，妈妈去厨房祷告一下。"我确实这么做了，那是我信奉福音还不到多久，而且我还没真正领悟起种真谛。我知道福音是什么，也知道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但我还没真正领悟。于是我开始祷告，祷告的内容全是那些大牧师长祷告的那些话。我能听到他在卧室里哭泣。如果你是个母亲，你肯定不愿听到自己的孩子哭泣。有那么一刻，我简直想把我的信仰全都扔出窗外。我感到非常沮丧，他还在哭，这注定是个漫长的夜晚。本该奏效的方法却毫无作用。我走到炉灶前，抬头望向天际。我说：“天父，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降临这里治愈他？”我是说，就是那么迫切。我站在那里，不过是一瞬间。我听到自己嘴巴说出了我没说过的话，而那仿佛被别人借用的声音说道："凯西，牺牲已经献上了。"我真凉了。我从未经历过上帝以这种方式对我说话，尤其是用我自己的声音。我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他直呼我的名字，他认识我。而且他清楚当时的情况，他说牺牲已经献上了。我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他在对我说什么，那就是我女儿所需的一切，她全余所需要的牺牲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已成定局。我无法说清自己站在那里站了多久。当我回过身来时，我女儿已经不再哭泣了，她睡着了。不仅如此，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我问："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她看着我说："我的耳朵完全好了。"是神医治了她，正如她对我说的那样，那牺牲早已成就，她医治了我的女儿。但他不仅在那玩意治疗他，他之后再也没有得过儿童。不仅如此，在他之后，我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中没有一个得过儿童。神已经从我家出去了咒诅。我们要谈论的是福音，因为医治我女儿的大能正是源于此。今天讲完之后，你们就会知道。该将信心寄托在何处？这样这些事也必会临到你们身上。好，我们来看《罗马书》1章16节。使徒保罗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他毫不畏惧地传扬福音。使徒保罗从神那里领受了福音，他甚至可以信靠他，他因信靠他而毫不羞耻。经文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他是神拯救的大能，大能就源于此，神迹也由此而来，一直源于此，你的兴盛源于此。当账单到期，你需要钱来支付时，那钱就是通过这福音而来的，这是上帝的大能。"是为所有人的，是为所有相信的人预备的。你听到了吗？所有人 包括你，也包括你。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所有人而死的。经上说，翻新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里的希腊人，指的就是我们。我教过数学，教过六年级，我教过七年级，我教过三年级。这三个年级我都教过数学，我教学生解放程。这节经文里就有一个邓师，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所以这一边是基督的福音，另一边是上帝的大能，中间有一个等号。你们知道等号代表什么吗？它意味着神的全能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全能，这就是你们神迹的来源。神迹将通过福音临到，而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它不仅仅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福音确实在其中，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还有很多内容并非福音。所以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此外，弟兄们，我向你们传讲福音，看，这就是了。我常说，这是对福音的真正定义。经文说，弟兄们，我在向你们宣告这福音，就是我传给你们的，你们也领受了的。所以保罗传讲了福音，但人们必须领受它。这也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领受它，我们必须把它存放在心里，因为唯有在这里它才甚小。你们也领受了的，你们也立在其中，他们信靠了那福音。第二节说，你们也是靠着福音的救的。如果这是确切的表述，如果答案是是，那么你们就可能失去救恩。经文就在这里明说，你们也是靠着福音的救的。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所传给你们的，除非你们是突然信了，否则你们可能会失去救恩，但我们不希望你们这样。你们觉得自己失去了救恩吗？快回到神那里去，你们会立刻重新的回救恩。神不是人，他不会说谎。现在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开始。这里是福音的定义，是货真结实的定义。你们必须持守这个定义，才能看见那些神迹发生。第三节，我当先把所领受的传给你们，就是基督朝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抄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定义。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和我都将走向地狱。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我将向你们说明原因。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对十字架上所发生之事的最佳描述之一，其内容令人两叹。以赛亚是耶稣降临人间前700年的限制，然而深造一将福音的阵地及其运作方式其实给了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将从第四节开始讲解。这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今天我讲注解讲解，稍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探讨。但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圣经的译者们有些胆怯， 没有把真正的定义写进去。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个词的意思是疾病。确实，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确实这样做了。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然而，我们却以为他受了惩罚，被神击打，受了苦难，但他其实是受了创伤。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受了创伤。为什么？因你的过犯，因你的罪。当你们阅读神的话语，研读福音时，若只能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耶稣是为你们而做的，他是为你们而做的。他这样做并非仅仅是为了写进圣经的历史记载中，他是为了你们而做的，他是奉差遣为你们而来的。耶稣并非凭自己而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奉差遣而来的。而他之所以被差遣，是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深爱你们。他差遣耶稣并非为了定我们的罪，而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差遣耶稣为你们上十字架，是为你们，不是为了世上其他人，不是为了你们的邻舍，也不是为了你们的家人。他差遣耶稣为你们上十字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第五节说，他因我们的过犯受创，因我们的罪孽受压伤，那是我们的平安的刑罚。无论为了让我们拥有平安这个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耶稣都承担了。这个平安一次就是沙罗姆 shalom， 平安一次意味着繁荣，平安一次意味着医治，平安一次还包括安全、保障、福祉、幸福与和平。而且父神确保耶稣承受了一切使我们无法获得这些祝福的惩罚。神将我们的贫穷，你们将在耶稣的身上看到，加在他身上，好让我们不必生活在贫穷之中。我们在第四节已经读到，神将一切疾病、一切病痛、一切痛苦都加在耶稣身上。身为了我们，将这一切加在耶稣身上，使我们不必受苦。接着第六节说，我们都如迷路的羊，我们所有人，我们全都迷失了方向。尽管如此，神还是差遣了耶稣，我们都如迷路的羊，个人偏行己路。起初，我们谁都不想要神，谁都不想要。尽管如此，神还是差遣了耶稣。然后是这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的耶和华指的是天父耶和华，那位在天上的父，为了你们，出于爱，承担了你们的罪，承担了阻隔你们与神之间的一切，一切，包括你们的隐蔽，你们的叛逆，你们的恐惧，你们的罪，你们的仇恨，你们的愤怒，神从你们身上去走了一切，并将这一切都归在耶稣的身上。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神将罪孽归在耶稣身上。是神将一切疾病都归在耶稣身上。是神将贫穷归在耶稣身上。这是神的计划，让耶稣为这一切付上代价。一切。 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安慰吗？而这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你得救，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罗马书中有一节经文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为什么？为了能得着你。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却将耶稣交出来，为我们众人舍了他。正是神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将他叫出来。为什么？为了能白白地将魔物赐给我们。上帝有许多儿女被魔鬼掳去，上帝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他们全都救回来，而这个方法就是他差遣耶稣来为阻隔在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一切付上代价。他必须拯救他的儿女，而他也确实做到了。接着，如果你翻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看这句话的开头，经文说，然而耶和华确定已将他押上。请花一点时间思考这一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双手双脚都被钉在木头上。此刻他正承担着一切不义，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贫穷，以及阻隔在我们与神之间的一切。经文说，耶和华乐意这样行，让耶稣受苦是神喜悦，承担你的罪是神喜悦，那日也萦绕在你心头的罪。我希望你此刻在心里，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样子，每一根骨头都脱臼了，血流如注，饱受折磨，而神乐意这样待他。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会拯救呢，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这是他精心制定的计划，为了让你得救。而且神知道耶稣能做到，神知道耶稣能够承受十字架的煎熬，他能够承受地狱的折磨，他能够独自在自己身上承担你所做过的一切，甚至你曾想过的一切。师父将这一切加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当你阅读并研读这些经文时，这真是令人亮叹。耶稣不会再将你所犯的一切都担在自己身上之前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会过早地死去，他要确保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的罪，你的孤独，你的恐惧。耶稣会一直活着，直到他确信自己已经将一切与你为敌的事都担在自己身上，这正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当一切都归在他身上时，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承担了你和我的一切时，他才说，成了，我已经承担了一切，我已经承担了，成了。于是他死了，他死了，他不仅死了，他还下到地狱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代替你下到地狱。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做的。耶稣本无罪，他本不该下地狱，他却为你代受这一切。这就是爱，各位，这就是爱。耶和华喜悦使他受苦，他使他受痛苦，这意味着他使他患病。我们现在要将他的灵魂，耶稣的灵魂，作为赎罪祭。他比看见自己的后裔，他比延长他的年日，耶和华的喜悦比在他手中兴旺。但请看下一节经文，他比看见，这里指的是天父。他比看见耶稣在阴间灵魂所受的苦难，为你们代受刑罚。他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看见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一切的不义都归在耶稣身上。 他看见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疾病和痛苦，他亲眼看见了。正是他将这一切加在耶稣身上，他还看见耶稣在阴间为我们受折磨。经文就在这里说，他比看见他灵魂的劳苦，并且比得满足。这一义重大。天父看见了耶稣在阴间灵魂的劳苦，看见了耶稣的受苦，他看见耶稣身处烈火之中，神的愤怒倾泻在他身上。天父看见这一切，便心满意足。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天父说，这牺牲是为你们，这就够了。哦，这就够了。天父看见他灵魂的痛苦，便心满意足。他说，这就够了。一切都已付清，这就够了。当天父说，这就够了，是发生了什么？下一节经文的第一个词是因此。神看见耶稣在地狱中受苦，便说，这就够了，我满意了。就在神因耶稣为呢所做的牺牲而感到满意的那一刻，紧接着的那个词因此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说，我满意了。因此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但他不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你和我也与他一同复活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罪都义的倒数清，罪义的倒数清，疾病义的倒数清，是耶稣数清了这一切，贫穷的代价也已付清，是耶稣付清的。我女儿得而不感染，就是在那一刻被数清的。天父看见耶稣受苦，他说，够了。因此他是耶稣复活，就在他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刻，他也是我们一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女儿再也没有儿童过，我的儿子们甚至从未得过一次儿童。感谢耶稣。那么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神迹呢？正如我所说，罗马书第一章之处，保罗并不以传降福音为耻，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好，现在我们知道，当上帝说，因此一切都已成就是，这就是全部的大能，将他复活，大能就在于此。上帝不仅让耶稣复活，你会发现上帝还与他一同复活了一大群人。那天从坟墓里出来的不仅仅是耶稣，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但确实有大批人随耶稣一同从坟墓里出来，走进了城里。你能想象吗？奶奶已经去世十年了，有人敲门，只见奶奶站在那里，是和耶稣一起出来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让这大能为我们效力呢？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和十五节，约翰下见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国，说时候已满，他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耶稣说时候已满，神的国近了。耶稣正在彰显这一点，神的国就是当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耶稣所应得的那种大能的彰显。我们如何获得它？我们如何让这大能为我们效力？这就是这次基督徒培训的目的。我将向你们展示如何行在其中，如何在生命中经历那些神迹，如何在需要师父清账单，如何在患病时获得康复，如何打破咒诅。 如果你们家族中有咒诅，该如何凭抄耶稣赐给我们的全部大能而行？耶稣就在这里这样教导了。最后那句话就是悔改，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好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然后怎么想？要相信福音，相信福音，信靠，委身并持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这就是神迹发生的方式。我现在能听到你们在问，既然耶稣都做了这一切，为什么在我生命中没有发生？为什么我看不见？我们需要做什么？答案就在这里。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心，义之于心，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心的真正含义就是信靠。我曾经对信心这个词感到非常困惑，我成长于七十年代，保持信心报备。对什么保持信心？有一天神向我显明，信心就是信任，信任身为你所做的一切，为神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坚持这个信念，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信心？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做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这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神创造你的方式，他是凭着信心成就这一切的。那些从未存在过的食物，上帝都是凭着信心创造出来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将教导你们如何运用众生师所领受的信心。阿们。至于那些尚未众生的人，你们需要众生，我们需要耶稣。如果你愿意众生，如果你愿意分享耶稣为你所应得的一切，以及天父差遣他所做的一切，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修补我，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四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四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 Palau。
3: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事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 Astor's Audio。
4: 大家好，我是希望电台的乔佩洛奇克，我们一直在探讨终生经历及其意义，今天我们将延续上次的话题。此前我们讨论了后果问题，以及深入和训练他的儿女， 当你重生事变拥有了心灵，你与救我之间将持续进行一场属灵征战。今天我们要探讨新造的人。当你违背神时，换个说法，当魔鬼违背神时，可以说他实质上众生与撒旦的过渡，此时他便然上了邪灵的本性。创世纪三章记载，亚当耻下禁过后，上帝问他，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因他开始觉察周遭环境，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堕落前，人类对邪恶毫无觉知，但堕落后便只晓了罪恶、羞耻与过犯。上帝明知人类被某人玷污，也清楚是谁所为，那玷污者正是控告弟兄的魔鬼。当他吃下禁果时，便有了罪的觉知。由此可见，人的悖逆是罪行进入他里面。正如我所言，可以说他灵里依然胜在四种，这正是人需要终生的酒的缘由。耶稣在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言之，当你接受耶稣时，亚当堕落时获得的属灵盲目变得一回复。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时，一切景象都焕然一新。你所见魔物皆不同，这并非意味着你可为求聪明而认罪，你必须因认罪而悔改。这好比贪图金钱，圣经说你当蒙福，但若只为敛财而行，便如同为求之事而众生，你必须因领悟真理而众生。因你本是罪人，需要为一切罪孽的赦免，如此你便获得命变的双眼。圣经明言，人非众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将看见前所未见的生命真谛。既然这是原则，那么上帝的话语中便存在着原则。如此说来，每当上帝吩咐你行事，你或许无法完全理解，但当你顺服时，便会以全新视角洞察魔物。正因如此，若你始终不顺服上帝，总是终生仍将滞留黑暗之中。众所周知，许多终生基督徒是终未能成长为神所期望的模样，只因他们因不顺服而停滞不前。那些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曾带领以色列民进入旷野，他们在那里流浪40年，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抱怨了40年，实质上是在说，我们不愿改变，仍要你满足我们的私欲。但这行不同，因为他们不明白顺服能带来什么。那将临到的祝福，可以说真是他们的顽固，是他们陷在黑暗中。总之，我们必须先破碎，当你先破碎，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记得有首歌这样唱，我一泪虽熄的双眼，只为看清真相。那颗破碎的心，终究造就了更好的我。我深信，当你想神说，我为所做所谓懊悔时，事业必豁然开朗。终生前，正如我所言，你属灵上如同四人，那是你只能凭肉体之人行事，他虽有五感，却只能用头脑分析，所以你只能活在人的能力范围内。但当你进入神的国度，神是超自然的，你的生命也变得超自然。若不认识他，许多视觉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正如我所说，从人罪悔改开始。若你只认得救，却从未经历过忧伤恐惧，我不得不只依你的救恩，因为赎身的忧伤会促使你改变。圣经里有个叫撒该的人，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你可以去查考。他悔改时说，我要把财产分给穷人，我欺压人的钱要加倍偿还。他甚至自己曾欺压穷人，靠勒索敛财，如今甘愿退换4倍赔偿，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当今世人总说的救，却意味着救后仍可继续同居、犯奸淫、吸毒、酗酒、斗殴，这绝非真理。归根结底，你必须经历本性的改变。我不主张将人所有罪行逐一揭露，但我坚信当神的话语滋养人心时，本性的改变自会鲜明。记得我先前说过，终生如同婴儿降生，婴孩只能吃特定食物， 但随着成长，食物会逐渐增加改善，他们必须学会吃成人食物，进入天国也是如此。神起初视你如脂，只谈论你能承受的食物，但他的目标是将你从婴孩塑造成少年青年，最终成为承受的基督徒。因此生命是一场旅程，这不是终点站。若以为天国是抵达的终点，那你就错了。圣经说，长远而言，我们当被塑造成他的模样。让我告诉你，这需要一生的光阴，甚至可能需要永恒的时光，才能成为耶稣的样式。总之，若你未曾像撒该那样经历赎身的忧伤，当你量觉自己伤害了多少人，内心会发出天哪，我的怎样行才好的呼喊。当你直面自己如何伤害家人、妻子、孩子时，若能承受这份审视，你会量讶于内心的谴责有多强烈。那释放建立只有你与神，你几乎不需要别人指责你的过错。当圣灵开始谴责你，帮助你认清真实的自己时，主曾告诉我，这就像打开带掉光开关的灯。掉光开关的原理是，当你掉亮灯光时，它会变得极其耀眼，若掉亮得太快，你反而会因此眼而看不见。上帝引导你的方式如同养育孩童，他只在每个成长阶段给予你所需的帮助。正因如此，他才说你必须拥有孩童般的信心。就像教孩子游泳时，你会带他去泳池，人们常拿这个距离说明。教孩子有用时，你的下水让他们跳，然后接着他们，这样才安全。但要是22岁的成年人跳进泳池，你可就麻烦了。试图接着他们时，你自己会被撞得够呛，成年人根本接不住。你训练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长大后不会这样做，上帝也是如此运作，他在训练你成为他所期望的属神之人。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说，我为你们筹划的是福而非祸，是祝福而非咒诅。上帝的计划是要你过上美好丰盛的生命，但这路上会有挑战。记住他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也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换言之，你们必会遭遇需要跨越的困境，但神亲自会装备你们成为的胜者。你们终将战胜困境，你们必在生命中的生，因为他必训练你们。那么如何训练人呢？在泥泞中要教导他们永不放弃，因为放弃这永远不会的胜。要知道圣经中从危机再过放弃者能成就神的心意。摩西不被允许放弃，约书亚也不被允许放弃。他说要刚强壮胆，神最重要是你成为刚强勇敢的基督徒，成就他昔日在地上的作为。所以若就恩真临到你家，你必须自省，我内心是否真心痛悔，为所作所为深感愧疚。要知道属神的忧伤带来悔改。我们都听过人说对不起，但他们只是怕被发现才说，他们并非真心悔改。你自己也懂得其中的区别，就像孩子对你说对不起却毫无诚意时，你自然能分辨。你的天父更懂得这区别。我甚至对悔改的内容格外谨慎，因为我要确保自己真正明白悔改的对象。我不愿成为虚伪的伪君子，面对东西我内心只消一切的上帝却佯装虔诚。我绝不愿因被发现而懊悔，而是真心痛悔自己辜负了天父。这份敬畏之心是我原始罪恶最强大的力量。我深爱天父，不愿令他伤心，他为救赎我舍弃了独生子。每当我犯罪或重蹈覆辙，无异于践踏耶稣的十字架，使他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这何等宝贵，身去了人的形象降临尘世，为我们的罪受鞭打而死。我们绝不可践踏耶稣的救赎。我如此告诫你们，是因我正谈论虚假的安全感。若你自人的救却幸存一路，今日正是修正之时，你必须向圣正心示意，他在现实中动工， 今日我将再次祷告，那些只以为拥有安全感却未真正经历内心改变的人，你们可曾看见自己情感与行为的本质转变？要知道，神将诫命刻在你们心里，是你们从内而外持守，而非仅靠长期的记录约束。此刻我要祷告，若你心有戚戚，请与我通道。天父，我奉耶稣之名前来，我承认自己尚未完全明白，恳求你向我显明。神啊，此刻我真心悔改，为通奸、淫乱、酗酒等一切过犯，为伤害他人的时刻，为对家人的自私行为。神啊，我祈求圣灵的感动足以改变我。此刻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感谢你的爱与为我舍命。阿们，阿们。若您需要获取更多信息且能使用网络，请登录希望电台网站 hoperadio.net。您最终应能再次收听本次讲道。我们正在推进此时，节目即将上线。若您愿意，日后定能再次聆听。愿上帝赐福于您。我们深爱着您，后会有期。奉耶稣的名，阿门。
3: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5: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3: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瑞诺·佩洛西的 MFC 使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和不到。
6: 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avichardaba，
3: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与使徒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施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耶和华沙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耶和华沙玛。要知道，研究上帝的名字是一种深入了解上帝的丰富方式。在圣经中，上帝有很多名字，每个名字都代表上帝的某个特质、属性或特征。这些名字代表了主的身份，以及他今天对我们而言的身份。今天我们将探讨耶和华沙玛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住在哪里。现在我要让你们记下几个参考资料，以便你们以后学习。以西结书48:35，以西结书8-1和以西结书44:1-4。它的实际意思是住在哪里，这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名字，表明主曾经吃开的荣耀已经回归。耶和华沙玛 Jehovah 沙玛，实际上是在以西结书48:35中赐给这座城市的，它代表了上帝对他子民的心。这座城市代表着信徒，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名字教导我们依靠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存在。看，他不再住在石头建造的圣殿里，而是住在有肉体组成的圣殿里，就像他与他的儿子伊拿伊亚宁张塞，他就在那里，就在你今天所在的地方。无论你在哪里，也许你正坐在酒吧的凳子上，他就在哪里。他不想在哪里，但他不会丢下你不管。也许他发现你身处沟渠之中，洪水之中，饥荒之中，他就在哪里。耶和华沙玛 Jehovah 沙玛，可能是一个我们不太常听到的名字，但他是主的一个重要名字。由于他在圣经中的上下文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让我们来探讨耶和华沙玛这个名字的含义，他在圣经中的出处，以及基督徒通过这个特定名字可以了解的上帝。耶和华沙玛出现在以西结书48:35中，是限制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的一个城市的名字。耶和华沙玛住在哪里，指在哪里被提到名字，我来读给你听。以西结书48:35，它的周长约为1.8米。从那天起，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被翻译为现存的、活着。耶和华的主要含义来自希伯来语哈瓦，意思是存在或存在。它也暗示着成为，或具体的说成为殖民。因此，当我们说耶和华时，我们是在说焉为人知，而沙玛则是指焉为人知的存在。沙玛源自希伯来语沙姆，可以为哪里。因此，耶和华沙玛是陈世耶路撒冷的象征性名字。这个名字表明上帝并没有抛弃耶路撒冷，任其成为废墟，而是回中间，就像他派遣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一样，他仍在拯救我们。正如我所说，无论你身在何处，他都不会让你陷入废墟，而是想要拯救你。以西结曾见过耶和华沙玛的异象，当以西结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异象时，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被囚禁了25年。你可以在以西结书40:1找到这段话。耶路撒冷和圣殿已经沦为废墟，但上帝承诺他的子民会得到复兴，城市和圣殿也会重建。如需进一步研究，你可以查看耶利米书20:5-11:3以及单以理书9:20-27。我来读一下以西结书 第四十章第一节，在巴比伦被掳的第25年年初十月，也就是被贡献后的那第14年，同一天，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将我带到这里。整个土地江边的荒芜，令人真凉。这些国家将臣服于巴比伦王其10年。我摩林迪金米瓦瑞基尼特德尼恩德恩克特尔，那片土地，我说的一切话都讲于他，甚至包括耶利米针对所有国家所预言的书中写的一切。现在嘛，你可以翻到单一历书第9章。戴格尔 ，Andornator， 内是普尔，尔是七节。他这样开始：当我说话、祈祷、承认自己的罪和以色列人民的罪，向上帝我的身为深山祈祷时，就在我祈祷时，我在开始是而内伊迪金内特恩埃门坎塞斯内内，人家百列被迅速召唤。而在傍晚前，即使碰到了我，他与我交谈，对我说：“但伊利亚，我如今来似你聪明和无形，而在你气球之初，命令就下大了。我前来向你现实，因为你备受爱戴，所以你要明白这件事，仔细考虑这一项。对你的自明和生成，已经定了起始轴，要治着罪过，处尽罪恶，恕尽罪孽。”引进用意，奉着意象和语言，并告知圣者。因此，你要知道，要从初灵中间耶路撒冷，知道有受膏君的弥赛亚，必有七轴、六十、二轴，街道要重新建造，城墙也要再动荡失起，得到修复。在72个7之后，弥赛亚必被剪除，却不是为自己，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绳索。之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灾殃已经定了，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星期。在星期的中间，他必实际死和贡献停止，有银行可增的时，事成荒凉，直到锁定的结局。在一系结束的最后几章中，先知描述了上帝在异象中告诉他关于与土地、城市和圣殿即将恢复的信息，其中包括中间城市的详细计划和测量。一系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从那天起，耶和华必在哪里？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之 ，Where do I enter our year？耶和华撒玛对犹太流亡者来说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感到被一起在巴比伦与上帝隔绝，但在那座充满希望的光辉之城，上帝就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上帝现在就在你们身边。撒玛并未出现在新约中，但是突约翰显然借鉴了以细节对中间之城的描述，并将其应用于新耶路撒冷的远景中。在启示录第21章中，当罪恶不再存在时，新耶路撒冷将从天堂降临人间，衬着一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似之处。它的名字是耶和华沙玛 Jehovah Shama， 上帝就在那里。Yefrinin her sin耶路撒冷 sar， 上帝与人类同在。他将与人类同在，上帝本人将与人类同在。The Durin Hua Sai Ji Say Sir Lao， 第21章第3节。他一生中，上帝带以撒结构一座高山，上他展示这座中间的城市。约翰说：“以为天使带我上造灵，到一座高大的身上，将来承载给我看。”以撒结看到一个拿着四灵石的人，开始测量城市的不同部分，并宣布其尺寸。然后约翰说：“与我交谈的人拿着一个镜楼，未来测量城市、城门和城墙，以细节的城市又是二个城门，四道城墙各3个，每个城门都对应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之一。在约翰的城市中，他也有3个门。” 每面墙有一个门，分别代表以色列的师而各部落，以细节的城市呈正方形，每边长4500立方。约翰的城市也是正方形，但尺寸不同。现在如果您想亲自比较一下，只需翻到以西结记书，在76第21章中就能找到以西结所建的这座城市和圣殿。在以西结的时代从未成为现实，上帝的确拯救了他的子民、城市和圣殿耶德一中间，但规模远没有以西结束最后几章所描述的那么大。约翰描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未来仍会实现，这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耶和华沙玛 Jehovah Shammah 这个名字意味上帝在哪里，是上帝对犹太流亡者的神圣承诺，旨在给予他们希望。当以西结看到这座辉煌的中间城市的景象时，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流亡了25年。诗篇137篇描述了他们的悲惨境与和对故乡的这4年。他们知道自己流落到巴比伦是因为自己的罪过和未能忠实地追随上帝，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他承诺只要他们会改变转向上帝，就会让他们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故乡。上帝与我们同在，此刻他就在你身边。圣经中有许多经
2: Proclaiming God's goodness, we're TA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net 24 hours a day.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说当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会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现在我们寻求你的国跟你的义，我们希望你能够教导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可以更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记得我们上一次念到约翰福音第6章，然后我们说到耶稣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可是那些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第36节这么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37节，凡是父赐给我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丢弃。第40节，要知道我父的旨意正是所有看见子而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将要使他复活。那么这些犹太人就私下议论他。42节，并说，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不都认识他的父母吗？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么耶稣就打断他们的议论，就跟就他们说。43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议论了，如果不是派我来的父引领他，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耶稣又再重复说，在47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纳，还是死了。那从天上降下来，让人吃了而不死的粮，就在这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如果吃了这粮，就将活着，直到永远。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身，是为了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所以耶稣真的很有忍耐，对这些犹太人重复又重复地说他是生命的粮，信靠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么他就会使他们复活。可是这些犹太人还是继续地争论。第53节这么说，耶稣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食物，我的血是真饮物。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永生的父怎么样派了我，我又因父而活，照样以我为食的人也将因我而活。这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玛纳。他们的祖先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而吃这粮的人就将活着，直到永远。59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人的时候在会堂里说的。现在我们来继续念第60节。他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这话实在严厉，谁能听呢？耶稣自己里面知道他的门徒们为这话私下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绊倒你们吗？所以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先所在的地方，你们会怎么样呢？赐人生命的是灵，肉体没有什么用。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而你们当中有一些不信的人，原来耶稣从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也知道哪一个人要出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如果不是蒙父所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人离开，回到背后的世上，不再与他同行。耶稣就对12使徒说，你们也不会想离开吧？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使徒吗？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的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个人虽然是12使徒中的一个，后来却要出卖耶稣。感谢主，我们现在把约翰福音第6章念完了，希望大家可以从约翰福音第6章得着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我们只靠玛纳，就是我们平日吃的面包来活着，是不够的。因为耶稣说，真正生命的意义就是吃到他所给的生命的粮，就是他自己。当我们尝到他的肉身和他所流的血，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永恒的生命是现在开始，就是当你信靠耶稣，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承认你是罪人，让他的宝血洗干净你的心，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他活在你里面，你活在耶稣里面，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开始了，直到永远。 现在我们来回顾复习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的时候，耶稣喂养五千个人，他们吃饱之后就追着耶稣坐船去找他。然后他们找到耶稣之后呢，耶稣一次又再一次的解释给他们听，说他是生命的粮，如果没有这个粮，他们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他也说他是从天上而来的人子，可是这些人不能够接受跟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后来这些人离开了耶稣，只剩下十二个门徒。所以耶稣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不会想离开吧？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没念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情况如何。因为那些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他所说的话，现在耶稣就有危机了，就是那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他。在耶稣的家庭里，他也面对了逼迫，他自己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原来他不愿意在犹太地区往来，因为那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他。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耶稣的弟弟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到犹太去吧，好让你的门徒们也能看到你所做的事，因为人不会又想要出名，又在隐秘中做事。你既然要做这些事，就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吧。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信他。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而你们的时候随时都方便。世界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见证世界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了这些话，耶稣仍然留在加利利地区。今天我们就念到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九节。我们结束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跟西门彼得这么说，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你知道吗？耶稣说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的玛纳是从天上而来，同样的，耶稣也是从天上而来的粮。希望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之后，知道暂时的面包不能够填满我们一生，只有耶稣他是我们的粮食，才可以使我们的灵魂永远活着。现在我们继续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活出爱》。